0: 政府这次新的人呢？
1: 政府，
0: 要我这种话什么的？28th Alabama, 13 Charles 0 Charles David 8 on Lot Blue and Color Ford Focus.
1: Denver.